0: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
1: 银林与阿 K 阿杰的跨界合作，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

0: 暗藏危险。突然打开的车门让路
1: 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0: 为防
1: 前仔细观察并从右侧下车，
0: 自己开车门需观察后视镜并回。
2: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
3: 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4: 我的魔法们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5: 导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6: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
7: 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5: 嗨，
8: 个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
9: 啊，
10: 停停停，赶紧停。
11: 喂，这都是熬夜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
12: 体，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6: 也有你呀、啊。到，
17: 讯尽在掌握，同时感。

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可能今天啊，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感慨啊，有不算，哎，其实就是那么气象学上的入秋啊，作为秋季的起始日，简单说就是啊，比去年晚两天嘛，这属于一个正常的范畴啊。体感上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地水啊，部分地区容易出现大雾等等啊。下降1到6度，只有丹东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阜新、辽阳、盘锦、葫芦岛，风力都比较大，能够广的舒适感。但是早晚的气温也在刷都找出来啊。早上出门换季的这个阶段，有一些
1: 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
0: 小课堂上半节课啊，咱们还是来和大家伙说一个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一名男子也闻不着吗？我就不开车了。经过仪器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每100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1500，暂间隔1小时就心存侥幸开车上高速，铤而走险，刚这个下高速死了，但是还是有司机就是心存侥幸，个人麻了呀，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弯啊。但是你上高速不分车型，只要您酒驾之两行泪啊，饮酒1分醉，驾车3分险。

0: 哟，金子，新车不错，要啥踏板下就麻烦了。
1: 行，咱们走喽。
2: 女性新手，
3: 车我开车送你。
4: 太好了，谢谢小王。
5: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
4: 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6: 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
7: 昏过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8: 我恒心远离烟草，健康。
9: 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
10: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欢迎乘坐复兴号。
11: 周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
12: 中国高铁领跑室。
13: 我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4: 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
15: 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
14: 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
16: 副资讯呢、勿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高效通行管控安全保障工作带来全新考验。为保障车队安全有序顺畅通行，保障了活动顺利开展和过往司乘，安全绕圈回到起点会被收费吗？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其他的关于辽宁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互打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得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爱心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1: 在驾校学习时，教练会要求学
2: 合格。
3: 刚起步就发生了意外。此外，道路障碍物、车底是否有漏油、漏水等
1: 越来越高。雷达和影像记录仪可以。
4: 客户，
5: 我要接孩子放学，
6: 快赶不上飞机了。
7: 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
5: 快快
8: 快快快
5: 快！
9: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
10: 能帮就帮了。
11: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
12: 幸福
13: 奶油冰棍
14: 儿，糖
1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6: 整个下午这。
0: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7: 等到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等一等。看一看就可
13: 以。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
0: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
18: 市民买到了一颗特别神奇的柿子啊，瞬间引爆全网，网友们纷纷调侃没有发霉变质的痕迹，唯独柿子饼那位的柿子拍成了照片和视频，分享到了网上。工业研究所进行采样鉴定和深入，网友们呢称作是果菌王，当时正是这只裂褶菌，就是说大家伙俗称的什么呢，苯基序列100%重合，属于同一个物种呢，还有木质素和树木的。

0: 排斥属性药啊，直接撇了，不要冒险的食用。目前，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株新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啊。
1: 你就会爱菜市场，二才是它的灵魂，嚼吃乐趣。又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的味道。

0: 稳坐好，下一站即
1: 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2: 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替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

0: 为使君与操啊。
1: 喂，又来什么了？
2: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
3: 徒步了。
4: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
5: 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4: 谢了。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6: 止！
7: 领导，然后他关机了。
6: 久经考验，我
7: 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
8: 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9: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
10: 我的工作。
9: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
11: 好，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
12: 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3: 副刊顶，
1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
15: 停，我受不了了。
16: 健康心态真的云淡风轻，
17: 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爽。
18: 就是找那些没锁的车。现金全没了。根据陶先生回忆，他在鉴定这是一起典型的拉车门盗窃案件。一名白衣男子独自在小区道路上确认车辆没上锁之后，男子迅速钻进察觉，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五供认。根据他交代，平时就发现很多没上锁的车，把手套箱内2100块钱当中啊，疏忽来作案，成功率还挺高的啊。不管说您是在小区，是在路边的车位，还是得说您发现了，哎，车里边财物确实是丢了，不要
6: 地的，可不，我就谨记，不
10: 认无误，
6: 那可以相信了。
12: 七
6: 八方啊，
1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
8: 你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

0: 京哈高速河北段47公里路面指示标志的具体含义吧。当路允许左侧显示的车辆通行。除了您看到的上述三块提示屏外，方向 K262 公里处时，请您按照指示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1: 天下走一趟，升几场。6199

0: 实时播报。广实时播
1: 报。唐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2: 路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
3: 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4: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
5: 风光，这里风光
4: 我们都为您精心规。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嗨，大家好，一路自驾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忽视的慢性病，很多人觉得肾，大众最关心的肾炎问题，全方位哦，只听过这个名字，但并不清楚它导球出现了炎症损伤，和普通严重者甚至引发慢性肾衰竭，是身体感染。很多人感冒扁桃最常见的是慢性肾炎，成因更血糖、痛风、高血脂，这些我们肾脏指标异常，长期私自用药会持续损伤。

防肾炎。与人多的地方，必要时记得戴口罩，养成健康的生活抵抗力。工作学习再忙，也要准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那些高糖的食物让营养保持均衡。 HG 以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和肾功能检查有消除水肿、稳定血压，绝大多数往针对性用药控制尿蛋白查，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药量。怒情绪波动过大会导致血压波动。

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海誓严海的壮丽风光。相信大家对肾脏健康已经有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味绝佳的护肾药，这是一种能增强免疫力的多糖蛋白。知道了山药的好处，那具体但记得一定要少盐，建议盐含量把山药切小块和小米议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确定每日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有所

0: 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但我们轮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3: 还扔。
4: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们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6: 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是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酿成人员伤亡悲剧，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
4: 热线电话024-96190的旅游胜地，感受它的四季变多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90%，有些地方还能看到火山喷发后流结都有不一样的美。春天一到，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山间海美的采林，九月下旬到10月中旬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先说总面积约15公顷。顺着山体坡火车的造型，速度控制在每小时，还有传统农具、生活器具这些展品，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古代保留下来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特别好。瓦房则多是富裕家庭，让游客亲眼看到朝鲜族美食的诞生等传统歌舞表演，每年上元节期的重要战场。景区东北部的山事件和革命故事，现在这里。

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首先为您介绍公共交通基站等主要地点，游客可以根据自己行驶5公里即可到达景区入口，离景区约5公里。高端度假山辣白菜、石锅拌饭、烤肉等潮汐各种情况，和太阳镜也不能少，最好再穿件长运动鞋，鞋底要厚实，防滑性能要虫叮咬，因为蚊虫对深色衣服更不天，也要带件薄外套，饮用水要安心舒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沿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
1: 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 王经理，别
3: 去。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的成。
4: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5: 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31日。
7: 说他胆小懦弱。不便中间，十岁誉满京城，被称为世门千里驹，译出1300部经卷。为了理想，他狠心告别过去，专心。曾祖父曾任北魏上党太守，儿子备受长辈的喜爱。从小也已出家为僧，为了照顾幼弟，郑善果见玄奘神通生根发芽。的纷争。不再感伤于坎坷的命运，为此玄奘与一众僧侣上去。玄奘告别应称，他头重脚轻，踉踉跄跄，但还是坚持着找到了水袋。在高昌国的日子，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赢得了命运。屈文太短，莫行菩萨心肠。

0: 民族，他都一视同仁的度化。到达西天后，被阿傩迦叶刁难四年，终于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抵达长安。玄奘的人策，面对人人敬仰的唐太，翻译经文和传播佛法中力，敢于说不的玄奘，他幼年失去双亲，成长于迷离的乱，有言欲做金金美玉的人品，于世不纠缠，于人不，
1: 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
2: 实际，以为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精致，就是柴米油盐实实在在简简，当你没有太多的欲望也能活得洒脱自在，使用现金消费，如此一来你的消费最后经常穿的衣服就那几套，经常物件去年一整年都没穿过的衣物整理出，年轻时我们乐此不疲的出没于各种应酬来很拥挤，离开错的人才能遇见，遇到这样的人及时抽身，默默远道歉的目的，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光取决于他跟谁在一起，若没有发现身边那些真正能把事情精力调成极简模式，把有限的精力最后花了两个小时，一个悔莫及。但生活本做个情绪淡人，以平和的心态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面临同样的机会，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不是事。二，但唯有凡事看开点，生活才有减的过程，把有限的空间留给

0: 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2: 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
3: 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
4: 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
0: 遇见世间最有趣的灵魂
4: 作家，
0: 凭借一部《京华烟云》花的推敲下，在最终确定为幽默葬礼。他不是叼着一杆心爱的烟斗。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小，竭力为子女营造轻松自由的学习氛围。21岁时，林语堂顺利，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放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到了中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问爸：“你怎么了？”林语堂，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3载。人人都有，人必有吃自己有趣的人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往哪里，此何以为报。我有耐心经营，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便回望他们所处的民国，急得点燃一支烟斗，淡笑不语。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于毅曾用生性憨直、魂普天，期末他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私下里如此随性。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礼上，前面的演讲者内容枯燥乏味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不要因为变得成熟就放弃天
4: 良尊重与担当好的关系。
5: 夏天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剧作家一中，富有的原生家庭使他养尊开始讲起。第一，要挣大钱了，丈夫海尔冒了，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这样。于是娜拉向丈夫求情，未定危状态，他又急需一笔钱带丈度。在外人眼里，一个幸福上天的女人，实则只是男人生活中的一恶人，本身就是潜伏的凶险。爱她，殊不知在不久后的将来，真正因为海尔茂的提升，心中感觉十二分。一旦被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原来尼尔多次向林丹太太求婚未，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看清身边。随着圣诞舞会的结束，娜拉的幸福快乐，口口声声说：“亲爱的宝贝，解释。”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林丹利，娜拉彻底崩溃了。娜拉也因此看清了丈夫所谓的爱独立人格的事实。出走不能拥有被尊重的权利，那么这样他甜宠的爱无非如同爱一个玩偶，很难，只有自己给予自己幸福。在玩偶之家正火爆的时候，鲁迅先生在看出走的娜拉越来越多。他们苏米阿姨说过，别害怕已久，绵长的幸福是两个自由。
6: 写下不了交出。
7: 占用第一、第二车道，高升至盘锦北收法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8: 不堵了，多着急啊！
9: 好嘞。
10: 哎，先生，油价满了，您听我解释，因为手机扫码时产生的扫码交费。
9: 好
8: 的，谢
9: 谢
8: 您。
9: 营业吗？
10: 虽然我们是24小时营业，您说的太对了。加油时千万不要拍打，
9: 真是越着急越添乱。我检查一下发动机，
10: 希望再检修。
7: 好吧，安全。
11: 我吃好了，您慢吃。
8: 好。
1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
13: 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4: 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
15: 报废的小轿车，
16: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检视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1: 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4: 是这样的。不要，
17: 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
14: 想不通，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7: 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18: 偶尔会遇到
19: 有事您说话，我是俊成，
1: 我是
19: 1999。

0: 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咱们的走一走，也不会像前一阵那种非常
1: 发这个朋友圈我才哎，真的有彩虹我错。
0: 好了，那么今天呢也是这种温度下的体感呢，其实这个凉意跟郡城和大雪的感受
1: 最大阵风是达到了7到8级。
0: 本来我们现在天气温度开始啊，但是加上这样的温度和风也会更加
1: 也会送来清凉，所以说白天很容易就能
0: 是的。
1: 那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说各位家长，
0: 那么在盛夏8月啊，大家暑期出游，我们辽宁省内的各类的文旅商演重点时段以及关键站点，以方文旅经济持续升温。那在咱们暑
1: 期
0: 是的，那么大规模的这种机车车队呢，通行规模非常大啊。正常的通行，桃仙分公司呢也是提前全便捷出行，也贡献出了一份非常着服务于人民的，为了人民的出行或者说日常出行，一定要不见不散。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

0: 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1: 我热爱中国风。
2: 我重温与见证十四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3: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4: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5: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6: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7: 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8: 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9: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想不通，
10: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1: 就是啊，下去下去。
12: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3: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
14: 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3: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4: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3: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4: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8: 改装爱车要专业，
15: 济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6: 来了辽宁就有景，
17: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18: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特别开心。
19: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20: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21: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3: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20: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19: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22: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23: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24: 这是家乡味道。
25: 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2: 来了辽宁就是美，
26: 来到这玩的时候，佛山特别美丽。
2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28: 辽宁来，
6: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9: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有事您说话，我是君成，
1: 我是大雪。
0: 那么无论呢您是遇到了任何的道路突发状况，还是对咱们辽宁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与建议，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 024-96-199。

0: 么大家呢也可以拨打咱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24-8236-5523，与君成分享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另外呀，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咱们的社交媒体上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哦。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有声您说话呢，就由我和大雪为大家解读司机留言。哎，那么这样有司机来问啊，就是有关于这个智驾功能的，因为现在很多新车其实都有这个功能。那比如说我新买的车，我有了这个智驾功能，那我要在辽宁高速上使用这些功能，它能保证我的安全吗？那如果说就是我心里不是很有底儿吧，我第一次用，那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1: 其实这个当前市场上车辆搭载的这个
0: 工具，所以呢对于这个辅助的驾驶来讲呢，就是字面意思，辅助驾驶员的操作，驾驶人呢一定要全处于这个驾驶位，并且注意力随时接管车辆的这个快速反应的，这样是不可以的啊。因为你要确保虽然你开了这个智驾功能，但是呢你去享用，那咱们驾驶人呢始终也是咱们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比如说脱手啊、脱眼呀、飞闯，种恶劣的天气，比如说暴雨呀、暴雪呀、团雾啊、路面施工啊、事故拥堵啊，或者说呢一定要关闭这个智驾功能啊，切换成咱们人工手动驾驶。那比如说隧道啊、桥梁啊、匝道啊这种特殊的路段呢，也是不建议大家开启智驾功能的，也是避免咱们系统识别方向引发这个偏差啊，甚至呢说会对您这个生命安全造成危险。那比如说超出系统设计运行范围时，也不可以使用辅助驾驶的这个智驾功能。那第三点呢，就是咱们出行之前呢也要检查你这车啊，它这个智驾系统，比如说雷达呀、摄像头啊，它是正常的吗？那您确保了自己的设备没有故障，没有任何的遮挡啊，才可以真正的安全的出行。那么大家也要定期的去按照车辆的厂商的要求啊，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系统升级，或者说设备校准，然后才能快速的切换，避免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呢来影响您这数据啊，或者说您使用这个智驾功能，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呢去隐瞒辅助您操作，比如说系统的识别呢可能说没有咱们人，我就可以畅通无阻。我越来越发达了，那大家喜欢去尝试这种新鲜的事物，并且去广泛的这种车流量比较大呀，然后在有的时候他判断的就没那么智能，我就去玩手机了，我就去刷视频了，这些呢敬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要在日常出行的时候呢真正的把这个安全意识。好了，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我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44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高升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4: 因此，日常用车应经常对轮胎进行检查，以提前发现问题。
5: 你的胎压值显示在汽车的门柱，或者是
4: 胎压不足，小于4个，是胎压过一些小的凸起，这是轮胎磨损标记。如果胎面花纹与这些小凸起，这有可能是轮胎遭受过撞击，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或断裂率更换轮胎。
5: 轮胎的使用年限，来说说容易被遗忘的备胎。备胎也要保，不会超过使用年限，别忘了关心一下它。
4: 前请务必注意。一，注意备胎保养，过期也应及时。
6: 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越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锅头带好，文明拍砖和跟体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驱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消。
7: 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追尾啊。
8: 就是后车车头撞。
9: 爸，这大晚上的
10: 都能照到，
11: 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10: 车相遇远光上。
12: 刚才是谁报警？
13: 你好，警察同志，
10: 兴奋了。
12: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
14: 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
15: 这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14: 那也不
15: 先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
16: 一场美丽的旅途。
17: 状况还是对咱们辽宁高速的服务有任何，同时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在社交媒体搜寻。那么有司机问啊，我的车呢？
18: 简单，全国高速 ETC 通行电子，
17: 就是辽宁省内的，我跨省呢我就得去别的省。

0: 电子的发票，您要是纸质的发票，会员申请咱们的纸质发票。但如果
1: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电子发票啊，就是
0: 也有一个叫做辽宁高速通的这个朋友们日常出行。
1: 到上一个问题了、
0: 嗯、
1: 刚才俊成也说了，操作简单，全程免费，所有和
0: 大的一些司机朋友可能会觉得可能有点吧填写，比如说您要通行的日期仅仅是您个人的一些车辆啊资质的，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
1: 临场没有违章超速的记录，通
0: 行因为就是忘记点这预约，把这6.5自己的、嗯、就是这个车辆啊资质啊营运，您如果有这个，因为今天的这两个秘籍很普及很惠民了，那么同时呢如果、嗯、那咱们也可以点开这个辽宁高速，人少一点出门溜达溜达玩、嗯、我是俊成，
1: 我是大雪，
0: 明天下午的。

0: 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弊。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气大了，我爸出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宁。在路网中，每一段道路的安全与顺畅全保障体系之中，他们的驻地已赶往驻地，开启一天的巡查任务。
1: 一点进去审视每一寸道路，
0: 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巡查四组的队员动，更是公司面向用路人的一个
2: 快速且有效的进行处置。
0: 他们深知服务质量的高低，直接
3: 巡查四组的组长张新化感受到如沐春风般的温暖。
0: 通在这条高速
1: 95公里加400上行方向，行自己的车着火了，而此时慢慢地将车停靠到了硬路间，车头得以保全。另一名同事王新建一直坚持到消防队员们
0: 协调处理后续的各种事宜。
2: 又有题，但那名司机心情格外糟糕，之情绪就和司机起冲突，然后
0: 便直到这名司机全部明白为止。路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让用路人加大巡查频次。
3: 更复杂的地方，我们更是加强了
0: 突发事件和交通肇事，他们更是能够助故障车辆换胎修车。已经路上捡到现金可不是一件小事，我说这些与道路上的安全相比，为
3: 努力打造高速文明服务窗口
0: 着，用他们的汗水和努力书写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496199。辽宁高速。
1: 夏天真热啊。
2: 下午好，歌迷朋友们，欢迎做听歌，又是轻松美好的一天。
3: 而放弃一段感情，尤克里里。

0: 孤单，
1: 而一辈子的孤单这六个字更是成为
2: 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兼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莲子清。

0: 轻轻放下舍离去，这是一段也会潦草收场，抓住蝉鸣抓不住盛夏。
1: 谁说那春花秋月不这故事终将有潦草收。
2: 希望今天的时光音乐会能给您带来
3: 纸给发动机散热，
4: 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损坏甚至报废。
3: 第一，不能在停车后缓慢降下来。
5: 第二是不能立
3: 而被烫伤。
5: 第三是不能够往情况好转就应该到就近的维修点检查汽车。
3: 三，待降温后补充冷却液。四，
6: 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
7: 快点，真的快点，
8: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6: 先
9: 三号怎么看不到了？
10: 安全第一。
3: 五，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是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
11: 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
3: 因为爱情所以值得。
12: 发了吗？
13: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
14: 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15: 胡搅蛮搅，
16: 关
17: 了。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
3: 屎。
17: 我
0: 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
18: 天的疲惫，
0: 让我们一起在这
4: 前方的路。
19: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那这个也是正式白天呢，省内的最高温将会下降个1到6度，不过未来48小时啊，这渤海海域在未来的一周呢，冷空气也是将长长下了。咱们辽宁省东北地区呢是朝着这个中午的时候，当然接下来的

时间呢跟大家也判了一起官司啊，给大家纠正了这个误区。哎，市民李女士当初买房子还要遵守人防，还有这个小区长期也不停车，专门是用来堆放杂消防安全隐患。收到通知之后呢，这个物业面对物业的反复提醒和整改的要求，李女士说随时可以去取回此坏。为此呢，李女士一纸诉状把小区物业属于侵犯我的个人财产了，理应承担赔偿。在多次劝说业主整改无效的情况，出了一个清晰的判断。这法院就表示说，业主把车库堆放杂物，它本身就有不小的消清理物品之后呢，也是及时那种行吗？肯定不行啊。安全车位还是租赁的车位，都要。但要是因为你这事儿把那个车全给烧了，到时候你也你行，你这可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好不好啊。行，好听的歌，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路上行

0: 边疆，我想你。
1: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2: 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 好，我这车怎么了？
3: 不知道啊，这
4: 高速公路遇火情，包
5: 区歇一会儿。
6: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
7: 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
8: 健康在你的手中。
7: 垃圾分类，
9: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0: 急，
11: 第一次去见，
12: 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
13: 知道了，
14: 着急。
15: 谢谢你，大哥。
16: 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7: 当然，
18: 欢迎车302的客人，结账时。

0: 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只是024-96199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像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可以来拨打024-96199。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什么呢，赐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还不是他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呢，咱的形状和特性对吧，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那高速路上尤其行驶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我的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那说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

0: 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内容。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什么程度啊？咱说老实话，都不用他，我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系统智慧交通，是吧？以前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太或者说状态都没有，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句少看点，对吧？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如果说呀，实在是在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和底气。
1: 北京时
2: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主线分流，平康高速全线吉林。
3: 也许有人认为汽车座椅上
4: 动作使头部难以跟上身体的运动，基本保持人体正常生理曲线，手却调节头枕高度很关键。具体的做前，依照正确方法将汽车头枕
5: 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要记牢。
6: 我给您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
7: 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
8: 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9: 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8: 不都用公筷，
9: 用公筷不
10: 见有细想有蹊跷，骗您钱不见品，吹疗效啥都治，白药三字经要记牢。欲
11: 开门下车呀，你
12: 什么情况啊，兄弟？
13: 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2: 这行车道，
14: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
0: 九，他呢，具体能帮您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哎呀，回江西莲花，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节，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泵，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话题他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某一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

像是这个公知啊，您凌晨两三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里面每隔，反正隧道隧道不一样，这没有算了，还是在车后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人事啊。那么咱们下面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9。

0: 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
1: 饿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
2: 我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
3: 开门下车呀！
4: 每次下车前，请等一等，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完全打开车门下车，才安全。
5: 回家。
6: 当前位置，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7: 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
8: 是另类健康。
9: 跑个10公里，哎。

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
1: 却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守护你我安全，
2: 进行一个保护吧。
3: 车流如织，
4: 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
5: 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信息啊，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但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5523。重复一遍02482，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前，因为您啊，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他一定是他的那个圆滑面，哎，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子啊，在高速路上，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

0: 就是啊，下去下去。
1: 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
3: 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0: 矿实时播报。
1: 9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铁岭事故原因。交警通知平康高速8公里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分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
4: 我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路生。
3: 天文学里有个定义，叫做洛希极，演变成一个环，将那颗行星明明已经很勇敢，却还是输给。

0: 出行，辽宁
1: 由裴玉、孟佳、郁可唯作词，其实也像蝴蝶一样，孤单的人。

情的情侣唱破防了，跳雀跃也是一万次的低头叹息。好歌与你分享。

0: 到武定桥站就是了。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
2: 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军乐团。

0: 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化，
1: 丰富贸易品类，拓展实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以旅游、体育、医疗、地方、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集中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更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夜席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
2: 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
3: 同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意境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
2: 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
4: 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说
5: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需求回升，
4: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
6: 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
3: 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
7: 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
8: 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
7: 因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9: 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向前推进。
10: 因为目前呢，断政策一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
9: 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
3: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和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是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1: 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3: 综合报道。
7: 这场全民公投，
12: 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
7: 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
12: 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
2: 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
14: 是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13: 时代风华，中国。
15: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刷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将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国新血流感染病源的检测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
3: 做。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
16: 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碎片区域啊，尽管说木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示，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填，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后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路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
3: 空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
17: 图产瓜沟道内的兵器物形成高速碎终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
18: 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7: 国际
19: 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都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对导致这个烟突体的含水量非常高，
17: 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
18: 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
17: 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
20: 能量又很大，
5: 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干也不一样的，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红。
17: 分斜坡湿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
19: 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0: 根据八月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的详细介绍，
1: 在海发生以来，
2: 领导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 中央就在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包。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规。
3: 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能克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
4: 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平台企业的监管。 微短句发展管理办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育资金，可用于餐饱职工本人或者做农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相关有关点。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
5: 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都资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等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带盖。
6: 事故原因，记忆经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到服务热线024-9699。
7: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后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
8: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
9: 制作：专辑在封面的风格，轩街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继伊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双庙子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创新实践。
3: 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
4: 大家好，这里是。什么是？
5: 这两个人好像就不会说你姐夫醉得不轻。看他吐够了，接了杯温水。男人在外面喝到半夜，大环境差，生意难做。这句话，姐姐工作本来就忙了吗？一天什么事都不干，要给她时间缓缓，缓过劲儿来就好了。整天累得要死，有谁都不带每天给她揉腿，一揉就是一份惯坏了。姐夫当时也说，众生皆苦，每个人都成。我们一贯看重的是你心，夫妻、母子、同事。如果你知道女儿30岁，支持她，让她知道有老妈做的和暴脾气，就会知道工作填满她的所有假期，牢固的关系。
4: 养成不懂感恩的祸根。接下来主播带你
5: 问：我的饭呢？7岁的她不知不觉替孩子做的有点对啊。既然是家长应该做的，为别人应该给他想要的事物，可能会变成一只白眼狼般。姐夫在学校门口摆一个小紧张起来，一气之下扬言小 A 不给抚养。

0: 浪费，教至于如何不好。他举例说，二零姐姐姐夫做得还不够，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助我作为家长的职责，不图他的回报。于是我告诉他，更加警惕是否替他做了太多，假借他会得到更多。如果他捧着白眼狼，他们替孩子做得太多。小学生啊，有了自己的手机，你给不了他想要的，他就要心力靠自己的打工解决留学费用。负责懂得感恩是多么的重要，成白眼狼那就千万不要替孩子。
1: 张岁月无恙，每个人都
0: 于是选择随风漂泊，因为世界上没有相对界。好奇地看着世界时，风停了，风继续吹着，他走过了很久，总要等到退无可脚步，常常走得太匆忙。别让人生输给了你。若不发现当地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他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说从此以后他便经常地嘲笑自己。他冲进了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你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逃票被处罚的记录，检查人员相信了你的解释，因为
2: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3: 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铁岭南站至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
4: 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新
5: 的平台，只有持续关注产品的企业，
6: 没有价值的公司啊是无法存活的。也产品本身并不体现价格，而是建立一种价值选择关系。就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啊，未来中国作为一个资深的手机发烧友，甚至只有如何激发员工的活力，甚至更加困难的是激发出

0: 觉，这样的感觉呢，也就造就了员工对于顾客的关爱。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功能之外的年代，我们将从重视信息，及至1999年在丹麦超市的鸡蛋纸，当我们购物时，事实上我们在商品梦想等一系列的概念来诠释它，但是啊，期望甚至梦想折射到产品
1: 的态度，做出错误的判断，
0: 可能是我们在潜意识的主导下塑造这样一个极端。而这一切现象的罪魁祸而辟言，知其所傲堕廉，对自己傲慢的人呢，就偏心傲慢，如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当因为一点小错就加倍责罚，木不可雕也。孔子有许多弟子，朽木不可雕也。而另外表示虔诚的歉意，说道：我人生地固，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呢，和节度的时候叫做忠，忠又和，忠是天下的根乎正道的，而不是任由情绪去产生的正常的心理反应，包容才好。也正如胡适曾说的一句，都喜欢自己一样的。所以呢，以对待心术不正的小，而对于那些世人称道的君子呢，有不同差异，才能够成就和谐
1: 人生的真正自由。
0: 世间的客观再也不受世界变化的影响了，就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求得功名富贵之后呢，他也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最无恶的。道德经不同的情绪，犯了被事物奴役，现在看到您容颜舒缓，您心里落在别人身上还是落在我身上，最美的女人也不能够使她淫乱感到贫乏，精神充满天地，像所指的圣人一样，她能够理解事物的自己身处在主动的位置，这看
1: 他人最基本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0: 一旦你走近一点，稍微越了边界，中间有一条边界，你跨越边界去比，如果越界需要征得对方同意，这个时候呢，他的边界感才会逐渐形成边界。举个例子吧，问一下妈妈，这杯饮料，他们的妈妈也没有这样的意识。这对方突然问你：“哎，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不想搭理他了，是吗？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3: 好紧张。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4: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遇到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1: 真有因果。
5: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啊，那时尚且年轻的他，时读一本稍稍枯燥的书。网上看过一段话，说天亲自为太太买菜做饭，低谷，失去家庭。你就真的一无所有的家庭，是人到中年最大的奢侈品，是有因果的。人在知乎上有位程序员曾分享过一段惊心后，他突然两眼一懵，晕倒在家里的身体都是一个能量场，当能量被分成两波，一波慌乱和焦虑，十年八年后，当一天河停止了奔跑，我的同时机会也在默默抛弃你。爱情人的自我投资，每天工人到中年，见多了身边气质卓越的人，必然有着书香的加成，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嘴讲的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影响之大，钱钟书却独独把剧本授权子，一个人付出善良的同时，世界是圆的，你做过你前半生的选择里。

人间冷暖，温和而有力。你看，那个是明式的家具，这些人看似讲究，实际啊，面上的努力讲到了康有为女儿康同璧一家梳着考究的发髻，脖子上抹风景。宅子里有一个优雅的生活态度。不能说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本质上是见过世面的人品得了红酒。

有西餐也吃得了路边摊，能穿高跟鞋话跟朋友抱怨，说自己的好心情呢毫无关系。入客他脸上笑容灿烂，还开现过世面的差别。有了一条河，初入社会的时候，日深山巅便看不见帐幕的阴影，并不难，难的是从至高处落承担命运之锤的重击，这种人际也深陷牢狱之灾。抛下面子，扛起重担，成为了家事儿，是面对成群非议时无常，你就不会张扬。惊喜，失有什么伤？开花落，静观云。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1: 痛苦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不要让地球憋气。
3: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我们在这里等您。
4: 那我
5: 变成了幸福。当真心遇见真心的互相喜欢的人，慢慢加深了解，段起初的打打闹闹，人来人往，云聚，存进一点感动，存至上班，千万人挑一。

0: 爱你的人会永远站在。
1: 是不是窗外？
2: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而是指两个人的三观一致，从未羡慕过任何人。爱你从未后悔过，那就是值得的。往后余生，要陪。

0: 最明媚的风景，再美也别回头离开。
1: 你猛然间觉醒，其实世界也是圆的，一时就能一世。到后来才明白，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那段梦，当你经常梦见一个人，说明他成才。火锅一个人也能吃，有些感情注定不会开花结切的幸福。当你走到阳光下，你只需要善待自己，放过自己，

0: 路过人间，
1: 所以鼓起勇气，不再慌张。一段漫长的旅途，若有人，你的故事，多了一个聆听的人，守在床边，没想过离开，有的不愉快，因为爱一个人，才牵手谈心，

0: 留点时间爱自己，让自己活得开心。
1: 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流逝。
2: 路况实时播报。
3: 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出行平安。
4: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
5: 开车好慢啊。
6: 那也不能连续。
5: 上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
0: 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
7: 被尊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在不同时代与万千读者下彻底被金钱所腐蚀。他始终踌躇满志，对未来，但这里依然聚集着很多像拉斯点年轻善良的拉斯蒂涅，知道自然答案是遥遥无期。奢侈，鲁迅曾说，你向往的人生捷径，来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攀上了阔亲表姐鲍塞昂，于是他向表姐献殷勤道，我愿让斯蒂涅遇见了优雅迷人的雷斯多伯皇所震撼，可他滑稽的举止被下人们牵得无限欲望，无一不强烈的算利用他作为自己走上上流社会的垫脚，幸福都带给他们。拉斯蒂涅给予斯蒂涅的欲望不仅没有冷却，甚至在现实里的种种欲望过着无求的生活。那么他与拉斯蒂涅接触后，很快沦陷在对方，全巴黎的显贵都要去他的府上参加，他感到悲伤又无助，心中感叹如苦的把他们养大，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拉斯蒂涅仿佛成了真正的人间，清晰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同时也为拉斯蒂涅老头的悲剧，拉斯蒂涅所经历的一切。可说放纵自己的欲望是最大女的父亲，而青年拉斯蒂涅更像是浮云一片，并不能给生命带来真正所得多寡，而是历经繁华后的木的事情，在作家身上也并不鲜见。现代两人更是生死之交，一词争论不休。沈从文和中间人胡也频晾在了一边，丁良跑到沈从文处，三人一起嚼着词远的新星。不久之后，丁玲也因当他们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红黑杂加了某作家联盟，并且拥有了一个活泼文学，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丁玲朋友之间有点分歧实属正

0: 扬镳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胸中的满腔热忱，不出所料，一九便宜时，沈从文耽搁了去武汉淮海路租了个房子，他住一间，用了差不多10天时间回到常德老家。1933年，丁玲被捕了。听闻消息后，免得一系列矛盾。幸好那只是沈从文相关的事情，一直让丁玲耿。关于这两件事儿，丁玲曾对一个研究者说：“是丁玲，所有事情也只是道听途说，过分苛责。对于他们的付出，我们不知道。何谓真正的朋友？朋友一分却是冷漠疏远的。丁玲一样的，说到底，人性都是自私的。”组之间难免带着点舒展自如的。沈从文热情地问候丁玲，丁玲却始终年代写的《记丁玲》这本传记，在空白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身世，到恨得可怕。公开对聪明绝顶到嘉义，在给学迟从文全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知根知底》互对起来，可谓是精准开导。难怪沈从文愤懑难平，是直到80年代才最终有了了断，交换真心才是成年人对友情。
1: 有这么一段话传颂至今，给自当年初在全球各大最喜爱的图书榜单上的浪漫，以及夏洛特和柯林斯的现实，未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
2: 行驶播放
3: 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
4: 向。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日，这是有跟车技巧的。看到前面
5: 围裙妈妈，
6: 行驶跟车，
7: 留给孩子10几栋房，还不如
8: 和伺候人无关。未来边无味，案板上透露着酸甜，会和一帮与你差不多优秀的，比你更，你对自己的了解逐渐接近真实，孩子也了解了全国各地的。都说教育是拼爹，格更有秀美的江山如画。书本能给你最好的教育，能。如果世界上仅剩2碗水，你应该拥有自己的自尊，而且应努。

0: 活中的点点滴滴，它更像是一部进化史，记录自己怎样在生活里头遇到坏人。更重要的是，不如房子可靠，我们曾期待的人。第八句，孩子，富人倾尽财物捐助给穷，希望你能成长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你能安然善待他人，也能从别人。
1: 超级育儿师里面的一对母子拒绝，生气时还会撇下孩子说，本就处在一个认知欲爆棚的时期，又对小汽车发出的声响产生了不满，在他耳边时，这个妈妈从起初的教是为了让孩子听话也是不成立的，我嬉皮笑脸的依然按照自己的心意，是让朋友分外伤神。由此可以看，什么样你的孩子就什么样，长期处于通常有决定不了的事，父母就会大吵，孩子的情商和社交根本没有和孩子交流，就已经假想了最坏的状况，甚至在人都走光后，又因为吼叫一时爽，过后对孩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 很多时候啊，别人尊重你，
3: 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依贵贱来改变态度，他们会脏兮兮的小额钱币怯怯地说爱玉，有些受宠若惊，怀着激动的难得，我不亲自为他服务怎么对，要尊重我们的每一个顾客，哪怕他你时并不是你优秀，而是因虽然对上了对联，但他也认识到真人不露相，任何人都不能小觑，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不高看自己，不低估别人，才是一位三顾茅庐。离草庐五里博大事上，刘备放权诸葛亮，所以很多能人志士追随而来，安邦之梦。水低为海，越懂得谦卑，放低自己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就是庄严自己仪仗，敞开心扉善待每
0: 一个。评论是这样回答的，要
4: 23:30，
5: 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
6: 就是亮哈，
7: 这是远光，
8: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
9: 您好，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0: 对不起啊，
11: 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12: 轻易的爱上一个人，有一种人
13: 爱

0: 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
1: 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2: 好嘞，您说，
1: 往下才能超车。
2: 哦，远光灯还有
3: 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2: 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
3: 光阴如梭，已是一首直击心灵的流行佳作。

乐器的加入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浓浓

价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0: 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1: 门当，可是我没有江湖的门前，我这皮。
2: 历经种种磨难，辗转几重。
3: 如果有眼睛，没有你，爱是凡人不语。

0: 和温暖的嗓音深深打动了许多。
1: 小巴，记得那时相片，眼泪落了下。
2: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服务热线024961999，
3: 已经烧至水寨，
4: 救命。

0: 是一朵
1: 凯发布全新单曲《流星》，携手
2: 六矿实时播报，
3: 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
4: 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
5: 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
6: 路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1: 人生的感染力，福家俊的咬字与气息。

并不想对世界感受着人生衷心的祝福，你要思念你无处安放，姑娘啊姑娘，远远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

0: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2: 小偷
3: 跟车技巧的。
4: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
5: 行驶跟车有技巧，
6: 不要放弃梦想和追求。纯家的声音。

0: 活力的音乐世界。耿斯汉的嗓音
1: 的期望，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
4: 除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

0: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风挡雨，如果说保护你，我支持你，依法治国，共同创造
2: 一致的佳作，同时也为音乐。

0: 怀着。
1: 力先达用他温暖而富有磁性的。
2: 路况实时
3: 交警通知，奈盈高速在阜新地区100
4: 米方式。
5: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8个电话了。
4: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
1: 个，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
2: 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
3: 力，以彼此为主题，表达了

0: 与远方，听着仿佛看见
1: 干净的想象。是一个少年就这样游荡，
2: 况时时不放
3: 沿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
4: 口，全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这西瓜最解暑，
4: 秋天24节气呢。
5: 确实

0: 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
1: 吃我的外卖，
2: 早跟你
3: 乱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
4: 先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
5: 月和画面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0: 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1: 没伴就牵着手走散，还是在自取其

0: 时间5点整。
1: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出行平安。
2: 我们的手机
3: 回头再说，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
4: 一把吉他，感受到岁月沉淀后的深沉。

着对未来的满心期许和美好祝愿，

0: 方的节奏模式融会贯通，歌词
1: 真是不凡。
2: 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
3: 不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
4: 先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像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在情。像我

0: 6点整。
1: 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出安。
2: 有人说学习压力，
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人间值得。
2: 因为朋友，所以值得。
4: 明明白白保健，快快乐乐生活。司机早上，
5: 肝炎、肺癌总伴随着吸烟。包它就这个地方就少了一个，那么就会有一个细胞来抽烟，这种刺激它不敏感了，你随便抽啊，反正我没感觉的小结节，这种的细胞呢，就是它对复制，一个变成10个，一个变成100个，一个变成1000啊，这就像是一台机器啊，有的机器非常的让它减少外界的刺激，好好保养。
6: 膝盖影响到寿命，应该慢一点才健康。其中走路快的女性预计平均寿命，我们来看一下走路本身。走路虽然看起来这个人健康，出了问题。比如他有心脏病，年人而言，走路的速度一般是1.3到1。总体而言呢，经常走路或者散步，软组织炎症性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们肩疼痛非常剧烈的时候，那么正常的活动项目呢，就是我们常说，
4: 是身体哪个部位发出的信号？
7: 通调水道，下输于肾，再到膀胱，余热，同时还不尽，又讲究了一个尿路感染，而这个尿路感染。又从尿道而起，因为它排不下了尿频、尿急、尿不尽、涩痛的症状。同时，这个用这些药再加一点我们的瞿麦，如果像我们加点栀子。
4: 医生提醒您，肝
8: 很快这个咳嗽啊就能减轻了。很甘草硫浸膏，还有呢，胀脑呀，你这个甘草片这个难闻的味儿都是这个八角片。那阿片是什么呢？我再少啊，关系不大，就是靠的鸦片。并且我们来想一想，这个鸦片它7天10天为什么你咳嗽好了呀？和甘草片没关，你不咳嗽了，感觉症状消失了而已。那并且呢，你现在有些人说我的味儿，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俩的效果啊差得太像了，咳嗽非常严重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去咳的药物，那当然了，帮我们缓解症状又安
4: 是什么呢？接下来医生告诉您实情，
9: 医生是有巨大变化的。所以说我们在临男性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给大家说，更年期之后这种雌激素水平降低，它容易升高，容易波动大，有的时候更年期之后或者绝经之后的确是有一个上升的，可能还需要吃他汀类药物，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的就医，同时呢还要控制危险因素，比如说借激素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改善生活方式，同时呢不要心夜的建议。而心血管角度，如果说你只是为
10: 绑脖子疼麻，两个胳膊呢，两个手不是经常分成5个型吗？其中有一个最严重。当然，很多患者更多的表述是什么呢？是非常广泛的症状，针对脊髓情况下都会加重，只是速度快慢选择。那么针对这个患者，他自己需要做越拖的久，那么手术来说，神经耐受
11: 依靠症状来决定呢是否做肠镜的。你无论呀有没有症状。我们建议长时间或者说呀没有
12: 是不能做的。第一，饭后不要直到反流病的病人，如果这时候你去呢吃完饭以后呢不要马上

0: 水味，所以你要说我怕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干啊的作用。第三呢，就是饭后呢，我也是一个寒凉，或者说稍微带有，都知道，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它受重力胃肠蠕动呢，它就会增加它的这个胃肠道的这种系统这种反射性，再去散步。原因也是我前面所讲的，
1: 内科医生称为墓碑样心电图。墓一大早醒来就觉得胸闷不舒服，好像一块石头压，确然全身没有气，出冷汗，这才觉得不好，心脏停跳了。你除颤没有意义，因为它是直线心电，突发心肌梗死出现墓碑样心电图的时候，一般指的是前降支堵塞了，而这位患者基础的心血管常识，所以错过了抢救心丸就能缓解吗？那么为啥他吃了救心丸？心肌梗死是心血管堵塞了，是心肌没有斑块，为何没有被发现呢？心脏斑块小于斑块70%以上了，75%的斑块，80%的斑块，血栓就会堵塞血管，就发生心肌梗死了。梗死猝死前，当天的凌晨2点啊，才
2: 炎、哮喘、湿疹、发病的概，所以很多的城市小孩增多了，结果就导致这种过敏。他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更多的微生物，就是他慢慢长大之后呢，就会对这种避免他将来发生过敏性疾病，降低。
3: 就是生命的基石，它不仅是肌肉生长的烧热量，蛋白质啊也有优质和普通之分。你像牛肉、乳制品、豆类，这都是明星选手。黄金组合，早晨喝豆浆配全麦面包，
4: 颇有效排出体外，谨记医生教的两少一多。
5: 发肾结石等疾病，如果再严重下去，除了生活方式需要调控，这很大的负担，导致体内的尿酸气、血管堵塞等心脑血管的疾病。
4: 王兴医生的讲解。
1: 嘉义集团发布了公告，55岁的人，平时他没有体检或者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吗？心理疾病啊等等后遗症。老百姓习惯于叫脑医。我的朋友的弟弟高血压没有积极的控制，最终高周血压持续在170毫米汞柱以上，脑出血的高因素或者原因吧，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更容易发生脑出血。脑出血还有哪些脑出血的基础？同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0: 所以说我们到了现在的冬天，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要吃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高热冬季，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夏天，你被容易会导致风藏不足。我们冬天怎么睡觉，情志要往里压抑一点，那怎么做，就是你在大肚子的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到了现在尿足早卧晚起，第二个呢，到了冬天不要去太没感觉，你看着到了春天就特别容易会、
1: 接下来医生告诉你哪些疾病
2: 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症状。说到一天的这个体温波动啊，不超过于超高热。那么好多朋友会问啊，张大夫，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感冒，除了这些感染性因素之外，它最常见导致发热，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脑出血。我们人类把这些热型呢分为急流、热迟张，用上抗生素的感染性疾病它出不来。这
3: 人的脚它都是足弓的，是吧？还有一个弓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弹性，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走路时所受的应力就会明显增加，这个是完全不能踩地。或者呢是在久坐一段时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的环节，那么我们一站，那么就要减少站立的时间。如果经常负重，隆起了这样一个鞋底，为什么这样？它这个鞋底它
4: 肩袖损伤是太大，第二个局部的占80%-90%的病人损伤的部位和损伤的程度后那个进行修复啊，这个
5: 要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情况呢可能要少一些，但是烧心夜里头明显，甚至隐隐经过中药的调理都可以好。
6: 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可以看看自己喝对了没。
1: 天同一时间将继续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7: 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8: 而且一针见血。
9: 什么？
10: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

0: 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9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1: 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青，千年底蕴兼容并蓄，
2: 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
3: 未来几天辽宁的气温相对来说要降低一升的空间，但早晚的凉意一定会越来越明，
4: 联动整治桥下隐患，筑牢高速安全。
3: 先来关注油价，按照成品油灯发布为准。
4: 近日交通运输部点对点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交通运输部
3: 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及相关经验总动力量。
4: 近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控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移民管理等多方面内容，为出入境管理工作，国庆假期为10月1日至7日，两个假时较国庆首日10月1日低5%。
3: 装载着30余吨医药原料药、汽车零部件，一列满载巴西进口纸浆的青岛至保定
4: 八，另一列驶向阿塞拜疆巴库阿布歇
3: 林工程，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整体近日，山西省为青兰、京昆、青宜
4: 通过交工验收，预计12月竣工通车。
3: 近日，周至县亚博镇沪州梅高速公路南交通压力，并为绿色公路建设提供可
4: 现场办理便民服务，将高速暖心服车、省时省钱等核心优势。工作
3: 观展线 ETC 免停车免排队，想拓暖心服务汇集更多群众，全力守护
4: 之安全。工作会议部署工作人员对朱庄海下行29公里加800米大荒地跨线
3: 在隐患恢复桥下空间安全整洁。
4: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消息，暑期以来
3: 赛阶段沈阳赛区的首回合比赛，各位朋友
4: 声浪拉满，典型炸街检查的机动车噪声扰民处

0: 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1: 大家好，我是主持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缘冯子彤。2018年，在平凡的财务岗位上争创佳，
2: 勤学苦练业务知识，不断
1: 挣各部门的业务款项支付，及时
3: 财务工作。他把吃苦耐劳、认真细
1: 观的政策法规按照工作的需求窍门拓展应用电脑管理手
2: 与实际发生业务不符现象，我
1: 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把一份平淡无奇的工作干得有滋有味，做中及时沟通，密切联系各分部门的巡查马甲，在路边停人相信他，觉得看起来年龄这么小，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2: 缺乏沟通，对相关的信息掌握不足的睡会儿，起来以后腰疼的根本
1: 等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冯子彤因为各方面综合能力突出，20借调到党群部工作，接触了好多
2: 及时传达落实领导的决策部署，
1: 畅行交流座谈会期间奔波于专业知识和规定程序上，肯下
3: 他积极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其他，也让他有机会通过自己的
2: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4: 北京时间，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1420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实力。
5: 妈，是我的外卖。
6: 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1碗，但也要用上这
7: 碗。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崇拜，如同一缕清新的微风拂。